0: 这个在心里实现关于这个人。
1: 对。
0: Because there is 60 and then always 60 and 10.
1: 好的。
0: 我给你来说这是好好的。
1: 好的。